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王永昌，国务院参事、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秀荣，浙江省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顾益康，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浙江

日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周永南，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浙江省乡村建设促进会会长、农民日报高级记者蒋文龙，开化县领导陈立华、余姚正等应邀出席，县委书记陈立华代表县委。

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共富之路。开化乡认真借鉴各地好经验、好做法，以片区组团发展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努力绘就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期盼各位领导嘉宾多为开化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助力开化打造成为共同富裕山区县样板。

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样板，希望各位专家、村书记多分享实打实的增收致富办法、接地气的治理妙招，为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探索片区组团发展的新机制、新路径、新动能，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基层合力。也期待大家把开化经验、浙江做法带回去，让更多村庄实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共同绘就

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与实践启示。本台记者蒋杨凯、于问清、吴静义报道。8月14号上午，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一片叶、一张牌、一片龟等生态适宜性产业，加快形成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要打造共同富裕、群众幸福的好地方，坚持以追赶奔赴六站攻坚为牵引，抢抓省市组团帮扶机遇，建强黔江源良友共富发展轴，以市场化机制做大做强片区组团，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打造改革突破、双向开放的好地方，统筹实施县域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和微改革项目，主动融入义永州开放大通道西延行动，积极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

展的好地方，坚持双碳引领，统筹抓好三优化一提升，持续深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扎实做好国家公园夺牌命名和后半篇文章，积极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层治理体系，纵深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推动平安开化、法治开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着力打造具有山区县辨识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打造党建引领作风过硬的好

打好综合考核、能上能下等激励担当组合拳，锻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作风上过得硬、工作上有本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陈丽华强调，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坚定没

正式启用，并开展首个联络站开放日活动。据了解，开化县生态环境人大代表联络站依托县人民检察院华埠检察室设立，旨在打造集代表履职、群众接待、法治宣传、生态治理于一体的综合站点。联络站将人大监督的权威性与检察监督的专业性有机结合，启用后将常态化开展代表接访、普法宣传，邀请代表参与检察听证及公益诉讼。

服务领域权威专家与浙商实业代表及金融机构代表、企业代表分别参加，副县长周文参加。在绿链全球浙商出海中的 ESG 合规与供应链低碳转型主题交流会上，各方聚焦海外绿色贸易新规、共碳 ESG 合规与供应链低碳转型破局之

0: 家金融机构就要考虑结合自然的禀赋，自身的禀赋，如何去有机的去融入到这个我们开化的这个建设过程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生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亚洲人环境。

0: 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1: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0: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

0: 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

户有3×15,000+上225×120,+125×72,+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107,000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 老庄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0: 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1: 小方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0: 小方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方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1: 小方。

0: 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单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六、将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合法转让给他人的，需提供转让协议。七、无农村集体土地上住宅的农户，需提供无房原因及当前居住情况的证明。八、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认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

玉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乡间开堂讲学的

0: 快在村子里传开了，不少年轻人陆续来到徐桂生这里学习和了解养蛙技术。同村村民金高健就是其中一位。
1: 去年看见徐桂生在这里搞那个稻田一起养殖的青蛙，这感觉他去年做的效益也是蛮好的，这我想今年一起加入他，把这个稻田动蛙养得更好。我想在自己家门口这样子，这赚钱也轻松啊，家里也能照顾到。
0: 徐桂生告诉我们，现在集镇附近饭店的青蛙他都让金高健来供应，每天三四十斤的供应量，每月收入差不多有八九千元，还是非常不错的。黑斑蛙养殖基地步入正轨后，徐桂生又开始发挥所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农园的美化上。由于农园位于村子中央，发展空间有限，如何才能在

0: 有限的空间里打造出一个引得来人又留得住人的乐园。经过一番思考，他便尝试做青蛙活动，卖起了回忆。
1: 我现在的主要一个盈利点就是这个青蛙，就是一个活动。我现在游客他们带走的青蛙是30块钱一斤，啊，比以前大概翻了一倍，啊，而且这种游客他自己抓的、自己钓的那种感觉不一样的。很多游客我有见过好几次了，有的加了微信都成为朋友了，我都随时每年都会更新。
0: 有了主打产品后，徐桂生又在农园里添置了小火车、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从外地购买了羊驼、梅花鹿、骆驼等萌宠，然后把农园对面父母经营多年的农家乐整修了一下，坚定不移地走上农旅结合的道路。美丽的花海、可爱的萌宠、有趣的娱乐项目，还有美味的农家菜，来到这里，游客们不仅可以玩得尽兴，也能从每一个细节中感受到农园主人的用心和热爱。
2: 风景什么都还比较好，再然后呢有小动物什么的，在小朋友们跟羊驼呀还有就是小鹿啊玩的也比较就自在，再加上就是刚刚老板也给我们拍了张照片，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带回去，我觉得这种体验挺好的。
3: 像我们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就

0: 就看到那边有羊驼啊、梅花鹿啊这些，就是平常在动物园的时候虽然也能看到，但是这样零距离的接触这个机会还是很少的。然后小朋友还可以跟那些小动物在那边喂养啊，再然后再走过来，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吊青蛙，这个是我小时候可以的事情，我没想到现在小朋友也能体验，很惊喜。
1: 你看你老公都玩得很开心
0: 是的，就他好像回到了他小时候一样。
2: 徐桂生笑着说：“自从今年推出青蛙活动后，农园人气爆棚，农家乐的生意也跟着火爆起来。很多游客过来玩、用餐都是要提前预订的，节假日的话，每天收入可以达到2-3万元。青蛙活动的成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也让他萌生出了更多的想法。如果说开农园的初衷是为了圆儿时的梦。”那么现在，他更想要打造一个以青蛙为特色的理想乐园。
3: 之前最早的不是做过摄影师，也做过自己。

0: 你说的，让你进来了感觉不一样，然后慢慢的去体验我这里的不一样啊。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农场可能会在当地，在衢州这边会更加的有知名度。
1: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徐桂生又流转了一些土地，用来种植水果。目前农园里有阳光玫瑰、草莓、枇杷等水果，他也会根据时节适时的种些玉米、蔬菜供游客采摘。徐桂生告诉我们，最近农园里的无公害稻米和红美人陆续成熟了，游客们来农园游玩的时候，不仅可以体验一把脚踏式纯手动打谷机的乐趣，也能品尝一下鲜甜多汁的红美人。目前他已经为农园里的部分农产品注册了商标，接下来他准备
2: 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碧针镀韵，银床飘曳，一是铜阴露冷，采凉花，时复秋雪，叹清别，一襟幽室，气穷能悦。

琼湖暗缺，翠扇恩书红衣相退，翻城消歇。玉骨西风恨最恨，闲却新凉时节。

天上飞穷，比人间春别。江南江北曾未见，漫拟梨云梅雪。淮山春晚问谁时，芳心高洁。萧几番花落花开，老了玉关豪杰。

0: 古人说人无百步之，这个整步是到那个经纬是才短短三十米，五十步，那么走能够走到的人确实很少，这就更说明了一点，人生呢一定要敬好位，敬好位还不行，还要时时纠正着脚下。
1: 对，其实这个定位时跟正步时它是有联系的，从你的起点开始你要找好自己的位置，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反省自己，随时调整好自己的方向和脚步，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其实呢，刚到这个茶园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跟我以前看过的南方很多地方的茶园没有太大的区别，不一样的是呢，走在这儿因为离海很近，所以还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刚才跟卜老师聊了那么多，我发现呢他把很多茶文化还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元素都融合在了这个茶园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走过那个定位石那一段路，我想可能卜老师呢也是就像刚才说的那样，他在种茶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脚步，一直坚持下来才能够形成今天这么大规模的一个绿茶的种植面积。看到了这么多大面积的绿茶呢，我觉得也印证了说日照的那一句话，就是日照是一个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一个很特别的城市。
2: 我们离开日照市区，前往距离日照96公里的莒县福览山，探访一株号称天下第一银杏树的古树。莒县位于日照市的西北边，

0: 所以呢，它叫做天下银杏第一树。它的年龄有着4000多年了。
1: 哇，那够长寿的。
0: 对，这是一棵长寿树。
2: 银杏在3.45亿年前就出现了，被称为活化石。据《左传》记载，距今27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鲁隐公和举国国君在银杏树下结盟修皇室。
1: 踩在厚厚的地毯上。
2: 这棵古树身形巨大，树高26.3米，主干的树围有15.7米。关于古树树干粗细，当地有个7篓8拃1媳妇的说法，它来自于一个有趣的故事。
0: 以前的时候说有个小生呢，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说想搂搂这棵树，可是呢他来到这里是个下雨的天气，那里有个小媳妇在躲雨，他就搂了7篓，然后就这样扎了八拃之后呢，他没法再扎了，所以呢他就只好停下了。
1: 就以那个人也作为一个长度一个宽度了，
0: 把他给计算进去了，所以就有了后来的这个故事。
1: 像前一段时间这个地上是不是都是叶子，
0: 就是全部都是金黄色的叶子，而且每到这个季节我们都不会扫起来，就让它铺到地上。
1: 看来我们错过了看这棵树那么美的时候，现在就只能靠想象一下。

0: 银杏树的生长，也很适宜人们居住。福来山周围就有很多长离福来山景区十公里的沙河雅村。沙河雅村是个不大的村子，村民的住宅
1: 建公司。面对家人的失望，刘谦究竟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就在刘谦人生最无助最落魄的时候，又是谁改变了他的命运？本期家事即将为您讲述揭秘刘谦，见证奇迹。

0: 前即将要表演他的独创魔术，徒手穿玻璃取硬币。
1: 朋友们，今天最后一个表演，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0: 就在刘谦手臂穿过玻璃的一瞬间，现场所有的观众都瞠目结舌，大呼惊奇。很多人呢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徒手穿玻璃的表演。14亿的观众也在电视机前看的是非常的清楚，刘谦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从幕后角度的画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谦的右手掌

0: 此时的大卫·科波菲尔已经成为了国际魔术界的一个传奇代表。2001年的时候，他神通广大地预测出了德国国家彩票的中奖号码。同年，大卫再次来到中国，表演了一场盛大的场景魔术秀，并在中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魔术热潮，50,000张的门票被一抢而光。
1: 眼看自己的偶像已经站在了魔术领域的制高点，可自己呢，还在为着一份普通的白领工作终日奔波。刘谦觉得非常的痛苦，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更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0: 他经常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边，不吃也不睡，只是看着魔术书籍傻傻的发呆。看着自己的儿子变得这么颓废，刘谦的母亲就对刘谦说，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吧，去做魔术，如果半年之后还是一事无成，就回来继续找工作，直到安稳上班为止。听完了这番话，刘谦呢在心里边觉得既感激又有点愧疚。可就算是做一个职业的魔术师，像他这种无门无派，连个师傅都没有，究竟能在魔术这条路上走多远，其实他自己的心里也没底儿。
1: 刘谦的魔术事业刚刚起步时非常艰辛，白天他要奔波于各种会场和比赛，晚上他还要在魔术酒吧里打工赚钱。只要一有闲暇时间，他就会关起房门研发新魔术，他的魔术手法也变得越来越娴熟。在这段时间，刘谦独创了一套经典的硬币程序，手法之精妙，动作之连贯，可

0: 原成最初的样子呢？一番苦思钻研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刘谦在各个节目中表演次数最多的一个魔术就是复原可乐，把一个被捏扁的空可乐罐子一点点地恢复成最初没有开封的样子。
1: 刘谦在完全没有借助任何灯光和大型道具的前提下，

0: 洞口，然后魔术师用一张圆形黑纸盖在罐子的上方，从远处看，黑纸会让人误以为罐子已经被打开过，而且里面是空的，其实罐子从来就没有被打开过。最后魔术师小心地挤压罐子，让人们更加相信汽水罐是空的。在表演这场魔术时，魔术师拿起罐子轻轻摇动，罐子里的汽水会产生气泡，导致罐子内气压变高，在气压的作用下，汽水罐的凹陷处就会恢复原状。最后魔术师会偷偷拿掉圆形黑纸，让大家看到罐子的封口完好如初，复原可乐这个魔术就彻底完成了。
1: 待业在家的这段时期呢，刘谦发明了很多这样的小魔术，可眼看半年之期即将过去，刘谦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只是靠打零工赚的钱勉强的维持生活。此时呢，家人对刘谦已经失望透顶了，他们开始渐渐地失去了耐心，劝说儿子去一些小公司做文员，连刘谦自己都不知道这种极不稳定的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秘人突然闯进了刘谦的生活，也正是这个人就此改变了刘谦的一生。
0: 眼看着偶像大卫·科普菲尔风光无限，而刘谦却仍旧为了一份工作终日奔波，他的魔术未来究竟在哪里呢？
1: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秘人突然闯进了刘谦的生活。刘谦决定，他要在大卫·科波菲尔的面前破解这个50年来都无人能解的魔术之谜。
0: 刘谦最终能够成功挑战大卫·科波菲尔吗？他的多年夙愿最终能否实现？

0: 之声。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1: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浙商 ESG 合作周活动在开化举行。狠抓落实追赶奔赴第六届长三角 V30 村书记论坛暨山区县共同富裕实践成果交流分享会在开化举办。狠抓落实保障民生，开化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狠抓落实追赶奔赴，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牢记殷殷嘱托加快追赶奔赴专题学习会，寻迹悟思想，实干创实际，努力绘就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狠抓落实保障民生，开化县生态环境人大代表联络站启用并开展联络站开放日活动。开化是个好地方，2026浙商 ESG 合作周活动主题交流会在

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多年来的先行先试，开化在全国率先组建县域 ESG 政企协作联盟，首个发布县域 ESG 报告，县域 ESG 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也为广大新智浙商践行 ESG 创造了最佳环境。本次合作周从开化出发，面向全球，既是一场扎根浙江实践的绿色盛会，也是一次对标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探索。诚邀社会各界把开化作为 ESG 战略布局的首选地，在产业发展、绿色转型等方面导入更多项目资源。开化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护航企业发展，携手打造全省乃至长三角地区 ESG 实践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的价值共创试验区。周国辉表示， ESG 并非浙商的新课题，而是浙商千年商业文明的一次现代表达与国际表达。浙商从东海之滨走向五湖四海，靠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更靠的是诚信立业、屹立并举的坚守。今天我们谈 ESG， 就是要将数百年来形成的浙商商业文明转化为国际社会能理解、能评价、能传播的现代企业语言，期待浙商能

现好做法，以片区组团发展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努力绘就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期盼各位领导嘉宾多为开化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助力开化打造成为共同富裕山区县样板。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浙江农林大学原副校长沈月琴做开幕致辞。他表示，开化县始终牢记嘱托，深耕实干，依托生态优势，坚持抱团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山区特色的共富之路，为全省深化千万工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样板。希望各位专家、村书记多分享实打实

请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县委书记陈立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主动适配人口结构发展变化，持续深化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扎实推进

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为例，牢牢把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动员全线上下提高站位，凝聚共识，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追赶奔赴，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开化力量。县委书记陈立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王胜峰、余姚正、傅强、陈提法、吕燕、徐俊、冯科交流发言。

机制做大做强，片区组团，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打造改革突破、双向开放的好地方，统筹实施县域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和微改革项目，主动融入义永州开放大通道西延行动，积极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持续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不断激发追赶奔赴动力活力。要打

准画像等抓手，打好综合考核、能上能下等激励担当组合拳，锻造一支政治上靠得住、作风上过得硬、工作上有本领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陈丽华强调，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县上下要牢固树立没有走在前列就是风险就是失职的争先意识、责任意识，坚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矢志追求，增强善抓落实、争先进位的胆识魄力，锤炼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工作作风，以狠抓落实年活动为抓手，攻坚突破，久久为功，不断凝聚追赶奔赴强大合力，加快绘就更多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幸福图景。

开展寻迹溯源现场学习。本台记者刘其然、童亚文报道。8月14号下午，开挂县生态环境人大代表联络站正式启用，并开展首个联络站开放日活动。据了解，开挂县生态环境人大代表联络站依托县人民检察院华埠检察室设立，旨在打造集代表履职、群众接待、法治宣传、生态治理于一体的综合站点。联络站将人大监督的权威性与检察监督的专业性有机结合，启用后将常态化开展代表接访、普法宣传，邀请代表参与检察听证及公益诉讼，深化人大加检察融合监督机制，推动双向发力，形成合力，全力守护钱江源绿水青山。调研中，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联络站是我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举措，也是充分发挥人大加检察融合监督机制优势的创新实践。大家表示，将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广泛深入群众，积极组织活动，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人大代表就在身边，让民生、民意、民智、民情通过人大代表

代表及村社代表还走进巡回法庭参加公开听证。本台记者刘启然、汪恋恋报道。8月15号下午，绿链全球浙商出海中的 ESG 合规与供应链低碳转型及 ESG 与绿色金融实践主题交流会在开化启动，来自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海关、商务部智库、法律行业、认证服务领域权威专家与浙商实业代表及金融机构代表、企业代表分别参加。

0: 标准能力，搭建全链条绿色低碳服务体系，助力浙商应对全球绿色贸易变革，共建可持续产业生态。随后，嘉宾进行四大主题分享，六位来自政府、企业及专业机构的代表围绕破壁与重构、多方视角下的绿色贸易新规则应对展开圆桌对话。从企业实践、法律合规、政策服务到专业技术，多视角探讨破壁重构、共绘浙商绿色出海路线图。在 ESG 与绿色金融实践主题交流会上，金融机构与企业代表围绕向善而融、浙商的 ESG 价值创造与绿色金融新路径，就 ESG 价值创造与绿色金融创新路径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杭州市上城区绿色价值投资研究中心理事长严展：
1: 未来的金融应该是更加符合我们现在产业的导向啊，或者我们叫一个词叫更聪明啊，更有智慧，如何去和我们的产业地方的特色产业去融合啊，这个过程。那么开化我刚刚说了，有独特的自然文化，也有独特的产业，当然政府也在推动不遗余力的推动开化的这个建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0: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1: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0: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

愿意出130平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张可以享受哪些补助。老张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125平方米。 那么老张家实际可以享受125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加上250×100，加上125×72，加上3000，再加上250×100，一共有107,000元。

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方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小方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小方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小方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 除小方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小方这样的情况，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根据分户后未享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 小方的妻子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

0: 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
0: 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5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

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

0: 民安宁，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自2022年8月起，在全歪风三年行动，现就相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动打。
1: 信不信？
2: 我才不信。
3: 赏50斤。
4: 50斤呢、啊？
1: 不是这么多、啊，
4: 过了就不行了。
3: 我来。嘿，
4: 起。
3: 赏。
5: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年轻人回乡创业最热衷的是什么？搞种植、开民宿、玩直播，这些被年轻人追捧的时尚玩意儿，对徐桂生来说都不及青蛙养殖有吸引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青蛙王子徐桂生的创业故事吧。
2: 一个个整齐排列的白

他们一手拿着钓竿，一手拿着网袋，耐心地在稻田里垂钓，不禁让人好奇他们到底在钓什么呢？走近一看，原来这稻田里还住着一群活蹦乱跳的小可爱青蛙，他们可是农园主人徐桂生的心头好。眼看着往稻田走来的游客量不断增多，徐桂生便拿起网袋到稻田里抓青蛙。他说这些青蛙是送到自家农。

村头镇前村头村，一座始建于宋代的清丈于史宗祠长者祠，砖石砌墙，雕刻精美。祠堂的左近曾是宋代开化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义学之一，双竹园义学创始人就是清丈于氏祖先于仁和。于仁和是清丈于氏始祖于元亮的玄孙，他家底殷实，谨厚敦朴，乐善好施。

0: 谥号清献，师承铁面御史赵辩的知遇之恩。
1: 据《开化县志》记载，赵辩魏帝时呢，这个畅游京畿，路过这个村头，那么夜晚呢就聚在这个鱼行和这个房子的屋檐之下。第二天呢，鱼行哥起来以后，觉得看得很奇，那么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并请呢赵辩呢到他的书院里去。这个以后呢，就请他在书院教了三年书。到了大比之年要去考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鱼行哥拿厚厚的赠他的金泥作为他的上京补考的路费，并且呢派他的老家人啊护送到京城。他在这一次呢就一高中进士啊，高举进士，高中进士了。自此以后呢，他就走向。

0: 四图。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载文，《宋史》中赵抃与包拯同传，二人曾同在御史台任职。赵抃为殿中御史，执司宫禁之狱；包拯任御史丞，执司分巡朝外四方之狱。因两人均不避权贵，赵抃得称赵铁面，包拯得称包青天。所以戏曲中包青天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抃。
2: 我所在的清丈于氏祠堂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

赵卞则乘机将他引荐宋神宗，并陈述了少年之欲得以援手之事。神宗听后十分喜悦，便问于仁和：“你想当官吗？”于仁和答道：“不愿，但四海永清，四合岁人，臣之愿也。”一位乡野村老竟有如此境界，令神宗喜不自禁，脱口而出：“此长者之言。”于是便封于仁和

0: 全间皆具微有霜，谈何无情面似铁，余韵犹留长者居，万古清风长不没。杨红俊的诗歌颂了铁面御史的刚正不阿，也证实了赵抃少年清贫落魄、幸得人和知遇的经历。
1: 事实于清风和制作经费的不光是赵抃，就是云温泉人啊。

0: 赞赏，说人和人苍辈有祖至公之遗风，经序孤穷，尊贤礼士，弟子多出清献之门。
1: 于银河创办双聚源义学以后，村头一带读书的风气就好起来了，就说清江雨寺吧，从鱼草迁到方山的第四代起，考教蝉联，人才辈出，近宋代就全了15位正式。
0: 双竹园义学营造了村头一带的好学之风，赵卞的任教以及后来的成就，又给清障于氏找到了自豪和榜样。因此，那些功名入世的于氏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

0: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0: 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一个月下来，王永峰跟30多家酒店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再废掉了剩下的货。通过这一次跑酒店，王永峰从此打开了丰腴的销售市场。不
1: 这是来自经典影视作品的天籁之音，总会给我们带来完美的艺术享受。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专题节目

0: 的同时，也带有些许遗憾和伤感之情。
1: Things are going to get much better.
0: 为了让自己尽快摆脱郁郁寡欢的心，旺卡先生再次找到了查理。当年因为当牙医的父亲反对自己研究糖果，旺卡先生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在查理的陪同下，旺卡先生终于鼓起勇气回到了自己离开很久的家。
2: I think we've got the wrong house.

0: 手术，然后到最后还开始利用我，怕我抓到柜台里面去叫我去卖道具，他还会叫我去变魔术，然后说你们看，连小孩子都会啊，快买吧。
1: 1987年的八月，年仅12岁的刘谦参加了台湾儿童魔术大赛。当时呢，刘谦并没有指望着自己能够拿奖，因为其他来参加比赛的200多名小选手，大多呢是师出名门，灯光啊、布景都是非常华丽、非常讲究的，而他呢，完全是靠自学，不仅没有名师指点，就连表演用的道具，也只是几张寒酸的纸片而已。他觉得根本就上不了台面。比赛结束之后呢，刘谦也没有多想，就在后台准备着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可是比赛的结果却大大的出乎了刘谦的预料。
2: 刘谦的道具虽然不及别的小朋友那样华丽，但他凭借着巧妙的创意和出众的表演技巧征服了大

0: 从那一刻起，魔术正在一点点地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 这个比赛赢是让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你努力做一件事情就会有回报。嗯，我做这件事情做得很好，至少我比另外200多个人做得好，至少世界第一的魔术师觉得我做得很好。
0: 比赛之后，刘谦得到了50000块新台币的奖金，折合成人民币约10000多。

0: 偶像大卫·科波菲尔。
1: 说起刘谦的偶像大卫·科波菲尔，我们就需要先为大家讲一下魔术的分类。魔术呢，按照场地大体是可以区分为两种，近景魔术还有场景魔术。近景魔术呢，通常就是近距离的观看，和观众的互动性特别的强，对细节啊还有手法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刘谦在春晚上的表演就是这种近景魔术。
0: 而场景魔术的巅峰代表人物则是著名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在舞台上大变活人，把人放进箱子再插入利刃，结果人安然无恙等等。在大卫·科波菲尔众多大型场景魔术之中，最被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就是他在1986年表演的穿越万里长城。夜幕降临，

0: 从长城的墙壁里钻出来，大卫·科波菲尔再次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1: 这个魔术呢，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长城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魔术师既不可能钻洞，也不可能挖墙，不然他一定会被抓起来。那他究竟是如何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穿越了长城呢？美国的一位蒙面魔术师，在他的表演当中，为我们还原了他所理解的穿越长城这个魔术的

0: 穿越长城这个魔术呢，主要就是采用了大型的道具还有光影，制造出了一种障眼法，一整套动作连续下来，看起来呢就好像是一个人真的钻入了长城又钻出来一样。然而大卫·科波菲尔并没有满足于这些成就，1991年继穿越万里长城之后，他又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他让长85英尺70吨的东方快车瞬间消失。
1: 表演正式开始，东方快车被一大群人围住，一块超大的幕布缓缓下降，罩住了这些列车。几秒钟之后，当幕布被拉起来时，奇迹发生。

0: 我们在北边，在印象上
1: 是自己吃啊，还是拿去
0: 卖
1: 的？
0: 卖。
1: 这怎么卖啊？
0: 我们卖给那个贩子。
1: 嗯。在日照的这几天呢，我觉得日照可以说是一个古老又年轻的城市。说它古老呢，是因为这里有悠久的历史，还有像黑陶这样的传统文化。说它年轻呢，并不单单说它的城市建设是多

0: 朱熹，千里相思月满天，故人毛动结华川，相同也时闻钟鼓，高洁清风波七弦。
1: 诗词之事我知道，朱熹字元惠，一字仲惠，号惠安，又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这里的七贤开化江市，重学进儒，仅两宋进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

0: 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相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看挫力。看挫力也称为逆商，是指孩子在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承受力。看挫力是大部分家长会忽略的品质，但是它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挫折。小苗、小硕，你们知道什么是挫折吗？
4: 是困难、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
3: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5: 我会自己解决，
6: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3: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4: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夸奖、总让孩子赢、推卸责任、要求太高、嘲笑孩子等等，这些原因都能导致孩子有依赖感。这种依赖感长期会让他们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大大减弱了孩子们的主动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

0: 则使人有行为认知上的倒退现象，比如麻木地相信别人，轻信谣言，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等。另外，挫折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烦恼和痛苦等。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1: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0: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

0: 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要在孩子自愿挑战的前提下，遇到挫折时，家长从方法上给孩子以点到为止的启发和指导，让孩子自己来解决问题，这样才能让孩子体验到成功感及父母的关怀。其次，不要嫌弃孩子拖拉时间而包办代替。生活中会有大大小小的挫折，我们应该给予孩子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探索。能力弱的或者困难难度较大的，家长辅助解决，坚决反对包办代替。
1: 是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

0: 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比如我们善于思考，懂得合作，善于交流，勇敢尝试，关心他人，这些都是好的优点和优势。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不是没有应对的力量。
0: 调整目标，寻求帮助，在接纳挫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向身边的父母、老师、同学寻求帮助，积极沟通，提出让亲朋好友和师长接纳和理解我们，从他们身上获得信任和鼓励，也可以把身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 0570-6981-890， 政府网 516-265。
1: 天天故事，老鼠开会。仓库里有一窝老鼠，它们经常受到一只猫的侵害。为了解除这种威胁，它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 可是，研究了多少次，还是拿不出一个好办法。这天，老鼠们又聚到一起开会，中心问题还是一个，如。

0: 上所有的老鼠兄弟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
1: 另一只老鼠悲愤地说，
0: 如果这个方法早一年提出来，我的父母兄弟就不会死得那么悲惨了。
1: 老鼠们都在兴奋地议论，唯一那只年老的老鼠一声不吭。小老鼠得意地走过

0: 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盛夏时节，气温攀升，湿度大增，温热潮湿的环境不仅让人倍感燥热，更是细菌、霉菌等微生物疯狂繁殖的绝佳时机。而我们每日烹饪的厨房，暗藏水渍、残留油污、生鲜。

0: 我们护航的，我们也去继续做好护航工作。
1: 农历七月，钱塘江大潮开始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潮。来听海宁台的报道。
2: 农历七月初五，正值大潮汛，海宁市丁桥镇梁家湾景区凭借绝佳的交叉潮观潮视角，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下午一点半，梁家墩海塘大堤上已是人头攒动。两点左右，远处传来阵阵低沉的轰鸣声，只见南侧率先出现一道银白色潮线，翻涌着层层白浪，快速向堤坝推进。与此同时，东侧江面潮声渐盛，东潮紧随而至，潮势汹涌，在江面勾勒出灵动壮阔的线条。目测潮头约有一米高，岸边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惊叹声此起彼伏。
3: 这个暑假完了就上那个观潮了，值得。
4: 那就像课本里形容的一样，轰隆隆的轰鸣声，挺壮观的，没白来。
2: 进入农历七月后，受前段时间台风雨水叠加影响，以及近期钱塘江潮水水位抬升，钱塘江大潮也到了最佳观赏期。其中，农历七月十八、八月十八前后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最大潮汛。今年老岩仓段新海塘正式开放，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大潮型。为保障游客安心观潮、安全观潮，海宁当地除了安排喊潮人现场劝导，还在沿江全线布设200多路高清监控，发现游客翻越护栏、靠近堤坝等危险行为，系统自动报警推送至就近执勤人员。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务必在安全开放区域观潮，守护好自身安全。
5: 来关注天气，记者今天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受东风气流影响，今明两天我省沿海地区多阵雨或雷雨，后天受季风槽影响，我省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其中浙南和沿海地区最为明显。这条季风槽好比是台风的产房，菲律宾以东洋面目前就有热带扰动正在槽区内发展，属于台风的前期苗头，即便不发展成台风，季风槽本身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水汽，给我省的沿海浙南带来强降雨。那这波影响的雨仍多降雨，山体土壤已经饱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增加，地质灾害有一定的滞后性。近期市民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高风险区域游玩。
1: 今天上午，2026年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落下帷幕，共产生金牌150人。获金牌的学生中，15人来自浙江，其中杭州地区11人，宁波、丽水、金华、温州各1人。

0: 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卫健委、教育部、中医药局、疾控局今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医院合规审核全流程管理，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权益，建立多元纠纷处理机制等五个部分16项具体举措。
2: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意见提出，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在符合条件的同

0: 大使提出严正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向日方强调，俄罗斯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和管辖权不可动摇，任何日方直接或者间接质疑南千群岛归属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且非法的。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0: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0: 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

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

0: 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2: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

0: 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

0: 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受高

0: 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明

0: 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也还得靠人才地理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代吃的招募帖吗？

0: 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1: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2: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1: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

0: 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1: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

0: 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2: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

0: 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1: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2: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1: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

0: 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开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

我叫张琼富，马金镇高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我是2017年回到高河村的，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是4月3号的时候，我准备开始干美丽乡村的时候，我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不到人干活。因为我们村往年的工资啊，务工工资都没有结清，村民不愿意到村里来干活。问村经理，账户上只有3000块钱，而且外面还负债了155万多。上访第一村，哇，我说这个村级状况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没办法，那只能够硬着头皮往下干。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结清往年的务工工资，这个是自己把钱借到村里来，然后把这个钱付掉了。

子凝聚起来了。再到2018年的时候啊，我们就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就千起切千村，消灭伯乐村。我们是跟省监控、省财开结对帮扶的，因为当时大家都以为哇，高和捧到了一个金饭碗，但现实就不是这样。他当时也是答应，他说：“哎，我们过来不是给你钱的，我是给来过来给你们谋划项目，让你们有持续性的营收的。”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又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土。

2018年7月15号，我就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两个会一起开的。我然后就跟他们说，我们高和要以经商的理念来经营我们的家园。第一个带头支持的就是一个叫徐国华的党员，他说：“书记，我听了你的理念非常好，那里我有一块地，你叫文书把这个流转合同打出来，我带头签字，然后钱什么时候有，你什么时候给我。”我们仅仅就用了3天，把所有的土地全部流转为，是没有付一分钱的情况下，所以这才有了我们的现在的惊喜曼居乡村酒店。那有了惊喜曼居乡村酒店以后呢，我们

0: 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国家公园环境。

0: 十分，全县人民齐行动，美好家园共创建。
1: 垃圾分类从源头做起。
2: 爸妈，我们带宝宝出去玩了啊！来，宝宝，快跟爷爷说拜拜。

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传播三农实训，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8月13号，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一行来开化调研片区组团土特产赋全链发展富民增收工作。副市长徐立水、县领导陈立华、徐俊、方明，县共赋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林分别参加。
2: 茶产业是开化的农业主导产业和生态富民产业，在龙顶茶镇，李迎宾

0: 八村连片组团式乡村运营模式，并以石柱村为核心示范样板，通过品牌升级、产业提质、技术赋能、人才培育多维度发力，激活山区乡村发展活力。近日，开化县马金镇石柱村村委会内，村干部们围坐一起，分拣、套网、装壳，一颗颗饱满多汁、脆甜可口的黄桃被装入印有聚高盒“传话良友村”水运石柱的定制礼盒中。
1: 我们今天。

0: 重大节点，见证了开化交通从出行难到内畅外联的全过程。
1: 我是英敏，是一名扎根开化交通的交通人。20年来，我几乎参与了开化所有的交通建设项目，见证了开化交通从出行难到内畅外联的全过程。20多年前，开化交通底子薄，基础弱，不仅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国省道还有砂石路，全县行政村的等级公路硬化率还不到40%，村里大多数都是机耕路，出行和生计被山路困住，是刻在老一辈开化人骨子里的遗憾，也是我们交通人一定要攻克的难题。20年来，开化交通朝着有路走、有车坐的目标深耕实干，如今全县行政村100%通硬化路，环曲南高速、环新井高速穿境而过，205国道、351国道等干线全面提档升级，曲九铁路建成，高铁开通运营，衢州开化机场。

0: 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94.9，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复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32岁的女局长为何要辞职下海？司空见惯的风干鱼是什么吸引了她孤注一掷？深陷300万订单的骗局，大年三十被人逼债，走投无路。女局长辞职下海，5年怎样创造千万财富？
2: 在江苏省丽水县，提起王永凤啊，很多人都知道她的经历。23岁的时候，她就成为当地最年轻的副镇长。32岁的时候呢，他在丽水县信访局做副局长。2003年，王永凤出外招商，回来之后就辞。

0: 在寻找的商机。
1: 他们都说这个鱼非常好吃，能不能把这个鱼把它做起来？我想我已经心里面咯噔了一下了，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情。
0: 王永峰的老家丽水县明觉镇紧挨着石臼湖，每到入冬时节，渔民将鱼捕上岸后挑出鳊鱼，鳊鱼也叫武昌鱼，不用去鱼鳞，在鱼鳃下开一个小口，将盐、生姜、香料放进鱼肚，悬挂在屋檐下风干。这种鱼被当地人称为首

0: 前出就回来了，你还能分到红第一年哎，像这些下去，我们三个当时都很有信心的。
1: 离春节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王永凤雇佣了几十个人不分昼夜的杀鱼腌鱼，他将筹集到的资金建厂房买设备，50万元很快就花光了。王永凤又赊欠了120万元的鲜鱼，一时间院内院外挂的全部是鱼。然而王永凤没有想到，一次巨大的危机正向他袭来，让他负债累累，陷入绝境，直到生死的边缘。2003年6月，江苏省丽水县信访局副局长王永凤辞职下海，他看中了做手撕风鱼的商机。通过去南京参加农展会，王永凤拿下了300万元的大订单。做完这些订单，王永凤期待

0: 之辈。
1: 谈判的过程艰难而漫长，一分一秒汪永凤都感到度日如年。通过谈判，债主同意可以缓一下剩下的欠款。
2: 看着他那社本这么多，亏本这么多，知道吧？想想那个两个女人还不讲大，知道吧？
1: 然而王永峰并不轻松，接下来的每一天他都要接到三四十个其他催债的电话。
3: 2月29嘛，就回去过年了嘛，对吧？回去过年就是就会就像这样，就这么对天长叹一声，就感慨一声，回首往事，血泪斑斑，就是真是一步一步一个，那不是脚印啊，一个步一个血脚印过来的。
1: 王永凤也知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惑。原来那天晚上酒店要接待一个旅行团，他们看中了手撕风鱼的方便快捷。
1: 手撕风鱼呢，上菜速度是比较快的，适合我们这个酒店这种包种模式，很适合我们这个朋友聚餐或者宴会啊。
0: 王永峰从这家酒店的需求上找出了门道，专供有大型商务宴请的酒店。一个月下来，王永峰跟30多家酒店签订了长期供货合同。在丰鱼的保质期前，王永峰卖掉了剩下的货。通过这一次跑酒店，王永峰从此打开了丰鱼的销售市场。不仅是用鳊鱼制作风干鱼，王永峰开始尝试用不同品种的鱼做成手撕丰鱼。
2: 我推销的是那个丰扁鱼，那么后来我就把它做那个丰白鱼也送过去，那么比较高档一点的饭店送丰白鱼，那么也可以就是那个把那个草鱼也把它风干，啊螺丝青风干，甚至就是那个桂鱼啊风干。
0: 2006年，王永峰在当地农业部门的帮助下获得了80万。

0: 挫折和风险之中。
1: 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2: 当接到0571-12340，请回答。本地水环境明显改善，听说过河长万众一心，谋五水共治，护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3: 好蛇梭梭米，原著中国郑允钦，作者介绍：郑允钦，1948年3月出生，江西浮梁县人，国家一级作家。他是微型小说选刊执行总编，著有童话集《吃耳朵的妖精》，系列童话集《咬切》。

0: 有专家人才名典等多家书籍收录。童话小屋，
1: 秋天到了，动物们开始忙着准备过冬。可是，一条叫索索米的小蛇还在四处闲逛。索索米没有毒，它的心肠也很好，就是不爱听话。天气一冷，爸爸妈妈就让索索米和他们钻到泥土里去准备过冬。索索米又淘气了，他不愿待在泥土里，说城里暖和，要到城里去过冬。可是城市太远了，他还没走到一半，天就黑了，接着下起暴风雪来。索索米很快就冻僵了，像一条棍子一样躺在雪地里。一个老头往家里赶，在路上跌了一跤，他想爬起来，一把摸到了索索米，就把索索米当成棍子拄着回家了。回到家，老头把棍子放到屋角，上床睡觉。

0: 去了。第二天，老头想出门，可是棍子找不到了。
1: 棍子，棍子，快出来！
0: 梭梭咪听到有人找棍子，就爬了出来，可把老头吓坏了。他让梭梭咪再变成棍子，梭梭咪嫌做棍子不舒服，让梭梭咪出去。梭梭咪又说要睡觉，而且非要睡到床上不可。梭梭咪就这样赖在老头家里住下来了。

处跑，索索迷追上去缠住一个，那人吓得大喊救命。警察赶来了，看见索索米咬住一叠钞票，硬往卖菜的口袋里塞。知道真相以后，警察表扬了索索米。从那以后，好蛇索索米出了名。老头病好以后上班去了，索索米肚子饿了，他找到两块肥皂，以为是奶酪，就一口吞了下去。后来他又喝了很多水，过了一会儿就觉得肚子不舒服，一张嘴吐出一串肥皂泡来。这些泡泡从窗口飘出去，把天空都遮满了。索索米还在不断地吐着，因为他想把肥皂吐出来。大家看见满天五颜六色的泡泡，以为今天是什么重大节日呢，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跑回了家。

0: 生看着苏苏咪的尖牙直发抖。
1: 我想您一定吃饱了吧。
2: 我只吃了两块肥皂。
1: 吃肥皂？
0: 市长以为苏苏咪爱吃肥皂，就说
1: 我立刻派人给您弄两箱了。
2: 我不想吃肥皂了，肥皂一点也不好吃。
0: 苏苏咪走到跟前，用舌头舔着市长的鼻子说，
2: 我想吃一点肉。
0: 市长吓得连连倒退。
1: 好，
0: 他倒退到楼梯口，咕咚咕咚滚了下去。第二天，他真的派人送了肉来，苏苏咪和老头吃了个饱。马戏班老板知道了，他想请苏苏咪去当杂技演员，说每天可以给苏苏咪吃一只鸽子。苏苏咪离开了老头，到了马戏班，他每天表演爬竹。

0: 救活老头，梭梭咪伏在老头身上难过的哭了，泪水落到老头的嘴唇上，老头的嘴唇忽然扇动起来，发出微弱的声音，
1: 梭梭咪，我渴呀。
0: 梭梭咪赶紧倒来温开水，一碗一碗地喂给老头喝，一气喝了5000多碗。梭梭咪的眼泪掉在老头的眼睛上，老头的眼睛动了动，忽然睁开了，他看见了梭梭咪。
1: 梭梭咪，我是不是还活着？
2: 是的，是的，你还活着。
0: 发抖，老头爬了起来，他身体里的油被晒得流掉了，再也不滚来滚去了。他试着跳到地板上，哎呦，稳稳当当的。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天天故事。老鼠开会。
2: 仓库里有一窝老鼠，它们经常受到一只猫的侵害。为了解除这种威胁，它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可是研究了多少次，还是拿不出一个好办法。这一天，老鼠们又聚到一起开会，中心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对付猫的伤害。由于讨论的是老问题，老鼠们以前提出的那些解决办法也早就遭到否决，所以这个会开得十分沉闷。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只小老鼠鼓足勇气说：“
3: 这是我对老鼠和猫的特点

0: 所有的老鼠，包括那只小老鼠在内，全呆住了。过了一会儿，他们都一声不知地离开了会场。这次会议又失败了。
1: 小小信箱，小老鼠提出的方法为什么行不通？年老的老鼠和小老鼠，哪个提出的问题更关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聪聪 ABC。
2: 小老鼠提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这个办法实际上没有用。年老的老鼠提出的问题更关键。

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布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

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

0: 片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啊，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1: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您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真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

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叶总有老有新。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

0: 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的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1: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可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也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

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断裂，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

0: 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2: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您好。
0: 科长你好。
2: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面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

0: 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1: 这个 VR 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

一个呢是它做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绢纸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到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

0: 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1: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啊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

0: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1: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

0: 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置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1: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些材料，

0: 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疫情防控仍需要加快数据共享，加强监测，持续提供资金，并加强跨境协调。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四川云
1: 西岭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超级补赛中超啊，京沪德比是上演了。那国安呢，最终是3-0战胜了上海申花。本场比赛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因为呢，国安一方面要争夺亚冠的资格，另外申花迎来了新帅的首秀。羽毛球世锦赛开始比赛，卫冕冠军石宇奇是第一轮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了一轮游哈。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王毅，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来接近呢，申花队的跟队记者甘慧，甘慧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让两队的跟队记者来聊一聊自己主队的
0: 对方
3: 吧。啊，对方好。
0: 我们之前的惯例是聊对方。
3: 那我咱们尖锐一点。
0: 对对对。
3: 那甘慧老师您怎么看今天国安的发挥？似乎国安的转换让申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点措手不及。
0: 嗯，

申花前一段时间其实状态不好，然后也现任主教练刚刚接手球队嘛，这些的高位逼抢其实给申花很大压力，但是在顶过前5分钟之后，其实申花的表现我认为还是总体不错的，球员非常拼劲非常足，然后也可以看到中前场打出一些配合，而且利用国安内部的这个空间。做了一些文章，尤其是阿苏埃在那个申花的右路，打得还是非常，极具威胁吧，也是给那个国安制造了一些威胁，包括那个高天意的打门，特西拉打门，拉滕打门，但是，侯生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上半场我没有记错哈，应该是6次扑救，那这个确实，那个对整个比赛走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队吧。
1: 那王爷再来点评一下申花队今天的表现哈。
2: 特别是申花队大概在五分钟之后啊，像第七分钟高天丽有一个右路的传中，无锡的后点扫射，包括第十二分钟阿苏埃背身做球，陈静一跟进的那个补射。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毅，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某一段时间，申花也还是给国安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呢？
0: 对，确实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开局国安队抢了一个开局，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之后呢，申花队稳住阵脚之后，其实在上半场的中段基本上呢是给国安队制造了极大的威胁。包括像刚才詹慧所提到的阿苏埃在右路的突破，包括呢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提到在禁区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机会，陈静一后点的机会，是吧？实际上在那一段时间呢，国安队的防线还是有一点风声鹤唳。但是呢，给我这场比赛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两军相遇勇。

0: 他其实更想赢，因为首先来说，一个是上海和北京这个过往的一些历史恩怨，顾梦也跟他解释了，那就是格拉斯哥流浪者打凯尔特人啊，
1: 这不知道谁你解释的，可能是
0: 就是这么解释一下，他大概就明白这比赛的重要性了。然后这个比赛，
2: 格莱德红星对戴尔格莱德游击，
0: 对，就这么解释更容易清楚，游击队打这个红星，所以说呢，在某种程度来说。

0: 综合去评价，所以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尤其是九月份联赛有一个比较长的间歇期，然后间歇期之后再去评价新帅，这样可能会更科学、更合理一些。
1: 嗯，
0: 也全面一点。
1: 我相信咱们上海媒体肯定也对米罗耶维奇有一些调查了解，包括他过往的在塞尔维亚国内的一些执教的表现。
2: 他当时带红星在欧冠赢过利物浦，
1: 嗯，这个也被称为是塞尔维亚现在第一名帅嘛。那么他比较倾向于打一个什么样的阵型或者什么风格的足球，和现在的我们看到的申花之间有没有人员配备上的出入呢？
0: 他比较

比赛确实就是这样，你包括自己的准备、对手的状态，还要有一些运气，尤其是两支强队实力相仿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3-0肯定是不是体现了两支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对比，也不能够完全就说明两个主教练的能力。其实呢，刚才不是说最后开玩笑的说，这以后打国安之前申花队尽量的不要换。

0: 就来了。你看，从那个之后17场比赛里面，他只是在主场1-2输给了河南1场球，剩下的比赛里面保持不败。他也知道啊，原来这个联赛当中有一些球队之间的所谓德比、所谓的对抗
1: 是不能输的，
0: 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输的。那我觉得对于米洛耶维奇来讲，他知道京沪大战可能在中国的足坛当中很重要，但是呢，他真正的感受这份比赛，还是需要通过比赛的结果给他一个刺激。我相信，就是他如果继续执教，甚至到下个赛季再面对京沪大战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今天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和安排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海申花来讲呢，那

中途接手的教练，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你的战术理念不可能完全实施，你就是只能依靠现在手里的这些人，然后去进行调整和捏合。只有在这个联赛的结束之后，对吧？整个的冬训的期间，你才能重新按照你的战术理念来整理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来讲，你这场比赛输了，可能并不意味着说米罗耶维奇的战术理念不行。如果说刚才那句话，特吉拉那个球进了，是吧？如果说陈俊一后点那个包抄侯森没做出神勇的扑救，可能最终呢走势不一样，那申花就可以打出他自己习惯的这种所谓的防守反击的足球，米罗耶维奇自己的战术理念。所以一场比赛真的不能够完全就肯定或者否定一个教练。更多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双方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一种对抗的强度和对待比赛的态度，至少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配得上中超比赛这样一个级别，包括在这么残酷的赛程前。

种比赛的强度，包括精彩的程度。这场比赛也稍稍有一些所谓的争议的判罚，当然国安这场比赛获胜没有争议，但是上半场第十七分钟还是让球迷会觉得有一个问号的判罚，就是当时拉莫斯手臂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裁判呢判了一个门球， VAR 也没有介入。甘慧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球值得再去回看一下？

0: 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该看不看，然后呢这个摔倒没回放，高欢说的角球，以及刚张文说那个点，
1: 对，那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疑似。王毅您怎么看？
0: 最起码得不是、
2: 那
0: 都不是疑似，我
2: 个人的感觉是
0: 那就是手球，
2: 就是说呢因为那个球呢是两个人在对抗当中球的一个反弹，球的反弹打到了这个
1: 拉姆斯
2: 的手上，弹出了底线，对吧？当时呢裁判员首先肯定认为是这个球碰到拉姆斯。

0: 到了手，也不是一个手球的点球的介入，但是确实那个球呢，
1: 对
0: 他又不存在说这个视频介入给进攻方角球，他不能提醒甘淑兰说这个球应该给这个。
2: 于失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种场馆的条件，对气流风向的影响，那让他们在第一局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第一局可能你慢慢适应了十几分之后，你到了关键分上，你因为你实力对对手是明显占优的嘛，还是关键分你更果断更敢于出手，心态也比较好。那再来到二三局，那通过自己的经验，我对风向有了

0: 们都提了个醒，就是后续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快速进入状态，然后判断好落点，然后再正常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水平。
1: 嗯嗯，再来说说男双这边呢，我们应该是有提前的德比战先上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组合啊，这个林翔毅这组，您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
0: 对，这个胡科源、林翔毅这对年轻组合，其实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啊，因为是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小林优武退赛，那他

成年赛场。之前在印尼大师赛爆冷击败过丹麦名将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那泰国大师赛闯入四强，奥尔良大师赛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特点是比较互补的。吴科源是主打往前，手感比较细腻，善于在中前场制造出一些进攻的机会。那林翔。

0: 奥运周期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国羽男双的一个主力层。
1: 嗯，如果说男双可能是最不确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说国羽五块金牌，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可能性最低的就是男双，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会是女双，像女双我们的贾一凡和张淑娴又赢了，包括刘胜书和谭宁也是轻取一对越南选手，那女双现在是不是我们相对而言最有信心或最稳定的夺金点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截至到目前的比赛首轮，其实刘胜书、谭宁、蒋一凡、张淑娴都是轮空。那我们另外两对年轻组合李星、罗徐敏、罗毅、王清葛都是顺利晋级。
1: 嗯，
0: 那现在来到次轮，刘胜书、谭宁和蒋一凡、张淑娴都是轻取过关啊。那我觉得这两对组合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也非常稳定。那盛谭他们是世锦赛卫冕冠军，那

0: 表和未来的顺序上有比较强的这个对手吗？
1: 好像不太好打他那个四分之一区。
0: 哎，
2: 对，确实是这样。这李世峰这一次他开局不错，但是他后续的先表并不好打。那下一轮就要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了。那其实按照实力和交手战绩，李世峰他如果不崩盘，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但是就最近的这个巡回赛吧，李世峰的表现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往后走。但你如果要进八强，你可能还要面对日本选手奈良高功大，然后要进四强还要面对四号种子安东森，或者说是法国名将大波波夫。哇，这几场真。

0: 觉得啊，包括还有八号种子程鑫、张弛，所以咱们四对参赛组合都在前八号种子，这个实力是没得比的，肯定是断层第一。我觉得正常发挥的话，这枚金牌也是像女双一样很有希望拿到的。
1: 就往年我们就是排序，好像混双在女双前面都得，
2: 对，但好像在这个周期里面女双会在混双前面，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届世锦赛当中鲍冷没有拿到这枚金牌，
1: 反正都在男双前面啊。来，这是21分制最后一届世锦赛了，以后就是3局15分制了，对吧？那据您了解，这个各路选手现在已经开始着手适应这个新赛制了吗？
0: 其实对于新赛制，教练组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研究啊准备，但是我们队员目前还是投入在现

0: 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其实乒乓球就是根据你大满贯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这种有的放矢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会力争把最好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亚运会上。
1: 嗯，就乒乓球和羽毛球，我们在亚运会上对手呢有些不同。像这个乒乓球方面呢，有可能更多的还是直面日本队，然后呢加上韩国队，对吧？韩国队有些这个双打比赛还是不错的。那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一次亚运会的一个前景哈？
0: 嗯，其实如果说从乒羽两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嗯，
0: 特别是跟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相比，那第一，

0: 17:50，消防之声和供电之声。18:00，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30，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30，开话新闻。19:50，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2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23:00，全天播音结束。欢迎收听。
1: 94.9，听气象。据开化县气象台6:0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6:00发布的天气预

0: 人民广视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

0: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

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晖表示，

0: 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1: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

0: 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1: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0: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2: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

0: 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
2: 发力点，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砥砺奋进。特别是要牢牢把握六个方面落实落地，要带头密切与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化民主实践，使人大工作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实干实效，推动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打造高素质能战斗的过硬

0: 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做好人大工作的能力水平。陈金标主持，省人大常委会其他副主任、秘书长、委员、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等参加。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9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听取一到七月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全体会议精神，紧紧围绕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促进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图谱，着力提升科研平台质效，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毫不动摇推进工业提质增效，引导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加快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更好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要锚定服务业6+4重点产业56条细分赛道，找准具体抓手，出台具体政策，加快专业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特别是产业投资，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谋深谋实6张网规划建设，进一步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要促进外经贸高质量发展，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帮助外贸企业积极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变化，持续稳订单拓市场。要继续谋划扩大消费的有效措施，深入推进暑期促消费活动，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应邀出席2026年全省政协主席暑期读书会暨市县市区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的专题报告。刘杰对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对政府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有力监督表示感谢。他说，全省政协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履行职责，积极资政建言，提升工作质效，做到了政治引领有新高度，服务大局有新作为，履职为民有新成效，自身建设有新提升，充分彰显了专门协商机构的活力和优势。刘杰指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心向好，有

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举全省之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发展，稳定外经贸基本盘，迭代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有效发挥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作用，持续推动工业提质增效，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支持，推动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加快提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建设，坚定不移扩大产业投资，统筹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全力稳投资优结构，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六加四重点产业任务落细落。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全行健网，中国移动。
1: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省财政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2026年浙江省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上了解。

0: 金设量的80%还要多。截至7月底，义乌市场经营主体总量达130.6万户，位居全国县级区域第一。义乌市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工作人员徐成伟说：“
1: 今年以来呢，我局持续加强部门协同和服务集成，推进开办餐饮店、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落实落细，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 ，AI 加个人协同创业模式不断发展，正在探索 OPC 艺人公司登记注册，在政府统一规划的特色小镇、科技创业园等场地 ，OPC 艺人公司可以以工位号登记注册，有效减少创业成本，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经营主体的活力。
2: 甜蜜杭州高质量发展推进活动昨天启动，杭州甜蜜经济 2.0 版正式上线，以后在杭领证新人结婚大礼包实现常态化派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去年12月，杭州首

0: 人来自浙江，其中杭州地区11人，宁波、丽水、金华、温州各1人。金牌前50名进入国家集训队，按照以往的招生政策，进入这些学科竞赛的国家集训队就是拿到了清北保送的资格。浙江有7位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学霸，分别来自宁波镇海中学、杭州二中等6所中学。其中镇海中学的陈瑞康总成绩获得全国第4名。
1: 记者从浙江省博物馆了解到，太平年天下同宁展的首个神秘文物彩蛋，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宋摹本即将亮相。《韩熙载夜宴图》卷传为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闳中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名绘制，卷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画卷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中设夜宴、载歌行乐的盛大场景，被誉为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这次是这件中

0: 实行分时段预约观展，观众需通过云上浙博小程序进行该展的参观预约，预约码和购票凭证共同作为入场依据，缺一不可。此外，已在7月28号到8月21号期间成功核销本展门票的观众，可享一次免费二次观展权益，二次观展权益仅限8月22号到9月20号期间使用。
1: 农历七月，钱塘江大潮开始进入最佳观赏期，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观潮。来听海宁台的报道。
2: 农历七月初五，正值大潮汛，海宁市丁桥镇梁家湾景区凭借绝佳的交叉潮观潮视角，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下午1点半，梁家墩海塘大堤上已是人头攒动。2点左右，远处传来阵阵低沉的轰鸣声，只见南侧率先出现一道银白色潮线，翻涌着层层白浪，快速向堤坝推进。与此同时，东侧江面潮声渐盛，东潮紧随而至，潮势汹涌，在江面勾勒出灵动壮阔的线条，目测潮头约有1米高。
0: 智能视频与图像生成模型的版权保护力度。
1: 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作为中国北方主要的邮轮口岸，今年暑期以来，天津邮轮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9万多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近6.6万人次，同比增长均接近20%。得益于放宽优化外国人过境免签等利好政策的实施，同期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近15%，其中韩国籍旅客数量增长近50%，俄罗斯籍旅客数量也出现了明显增长。
3: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

0: 财经早报，
1: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下阶段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国际油价18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美分，收于每桶84.94美元，涨幅

0: 涨幅0.17%。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0.22%，标准指数跌幅为0.69%，纳指跌幅为1.33%。
0: 美元指数18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657。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将视线转到国际，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
1: 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

0: 雅德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
1: 当地时间18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持续时间约6.5小时，这是阿德诺职业生涯首次太空行走，他也成为了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据了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日前在一档播客节目中称，应该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每晚消灭30到40人。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布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了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事件。
2: 新题材，新场景。

0: 核心初衷。大学生已是法定成年人，具备独立处理学业和生活的能力。高校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学生摆脱依赖，自主成长，独立担责。全方位的家长群信息同步，看似是家校共管、贴心护航，实则是过度干预，不仅侵犯了学生的个人隐私，变相剥夺了大学生试错成长和自立的机会，极易催生依赖心理，催生长不大的巨婴。家校协同不等于家校包办，大学教育理应学会适时的放手，家长也需要转变教育心态。家长群应该摒弃中小学式的全程控管模式，仅用于紧急事项的沟通，严守隐私和成长的边界。唯有适度放手，适度赋能，才能让大学生真正的独立成长，完成从学子到独立成年人的蜕变。
1: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暑期里不少孩子开始和手机里的 AI 聊天、问作业、说心事。

摄像头的位置加装棱镜，手机平放侧放的时候也能拍摄到另一个方向的画面。同时商家还配套销售了息屏录像软件。广州日报的文章说，普通手机壳变成偷拍的工具，背后暴露的是一些商家对法律底线和他人隐私的漠视。明知产品可能用于偷拍，却以禁止用于偷拍的免责声明撇清责任。更有甚者，通过配套软件拆分发货等方式，试图钻平台审核和监管的空子。对此，既要追究违法使用者的责任，也不能放任明知故犯的销售者置身事外。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此明显具有偷拍用途的产品，为什么还能进入电商平台并形成交易？平台应当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及时下架封禁，不能让免责声明成为逃避监管的通行证。治理偷拍的乱象，不能总在偷拍画面流出、权益受到侵害以后再去追责，更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让违法产品从源头上失去生存的空间，让灰色的话术无处藏身，让违法牟利者得不偿失，方能让偷拍